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我一直相信命运不会偏袒谁，生活也不会偏爱谁，无论成败都要努力前行。所以如今的你啊，不必着急让本来就属于你的种子快点发芽，再给他一些时间和期许，相遇时就是最美的花朵。希望你即使在大雨滂沱没有伞的日子里，也会记得生活中那些曾经不期而遇的温暖。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

曾经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做无需回应式友情，说的是现在很多朋友的相处啊，不用刻意的聊微信，不会时不时联络，但这都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彼此依然时刻惦念对方，想发消息就发，不用在意对方回不回，甚至大家聊着聊着就不见了，然而几天后却还能接着聊，彼此不会尴尬，也不用有顾虑，这种方式非常的舒服，就叫做无需回应式友情。你有拥有这份友情的幸运吗？

大的成长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依靠任何人，也无人可靠，独自一个人熬过了最难熬的阶段，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也就是在磨损修复重组的过程中一次次遇到全新的自己。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你爬出来了叫成长。

我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告别仪式挺多的，比如喝一场大酒，比如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很多年后自己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已经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不是隔山隔水，也没有再重逢。

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陪了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了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

锦绣二重唱，锦文秀琴两位组成。出道那年，周华健以大师兄的身份特别为他们写了一首《星期天不要见面》，一入歌坛就有了很好的开始。之后光良也卯足劲帮号称女生版无印良品的他们写了那首《情比姊妹深》，并且亲自担任制作和配唱的工作。这是光良除了无印良品自己的专辑之外第一次为他人制作处女作。当年的锦绣虽然签约之后等待了3年才推出专辑，但是一出片就十分幸运地拥有两位公司的师兄在幕后操刀制作，给他们鼓励。这对于锦绣二重唱来讲不仅仅只是一种肯定，也使得他们在面对歌坛竞争挑战的时候像是掌握了胜利方程式一样的很有信心。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润如玉来形容陈淑桦一点不为过。八岁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歌唱的种子。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同年发行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主打歌《梦醒时分》至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陈淑桦的歌声像在丝绸上滑动的珍珠，有不带风尘的美。40岁的时候，她选择隐退，仿佛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样子。她圆润铿锵的音色也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

如果最近刚好是你的低谷期，我想跟你说一段话。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精神上以及对未来的那种无力感，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烦躁焦虑毁掉了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不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

0: 早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快男一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这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15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元泰参加。陈少熙代表区委向受党中央表彰的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此次受表彰为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持续走好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党

0: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与交城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不断激活区域发展乡村振兴新动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元泰对交城区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今后将持续以党建凝聚人心、淬炼队伍，聚焦科技创新，聚力做大做强，努力为交城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7月16号，宁德市交城区伙同消防救援站暨宁德市消防水上训练基地揭牌启用仪式举行。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伙同镇党委、政府、环三星港公司及市区消防救援队伍等多方代表组成方阵，全员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精神昂扬。据了解，伙同消防救援站总占地面积9998平方米，配套建设专业水域救助训练区、训练塔及综合业务用房，市级执勤备战、水域实训、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消防基地。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发展，7月16号，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记者走进宁德，用脚步丈量闽宁协作的时代足迹，用镜头记录山海相连的深情厚谊。
1: 采访团先后探访宁德师范学院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在宁德师范学院，采访团听取水产科研团队介绍，了解宁德海洋科技助力宁夏渔业发展的协作案例。在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采访团实地查看海上养殖基地，相关负责人讲解大黄鱼产业发展及渔业技术对外帮扶成果。山海牵闽宁，同心促共富，交城依托海洋特色资源，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夯实东西部共富根基。
2: 我们宁夏和福建两地的鱼水情就通过这样一条黄鱼深深地连接在了一起。
0: 连日来，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交城区有序开展，100多名入围考生来到宁德人民医院体检科接受严格全面的体格检查。
1: 体检现场，考生们在医院工作人员和征兵办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组分时有序参检。体检项目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执行，涵盖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血检、尿检、心电图等多个项目。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确保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据了解，定向培养军事的报考条件较为严格，考生需为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满5年。
3: 我一直向往军营生活，了解到定向军事培养政策后，第一时间就选择报了名，既能走进部队锻炼自己，又能学到专业技术，能稳定入伍发展，对我们青年来说是很好的成长平台。今天我也会配合体检，以最好的状态接受筛选，希望能顺利入选，投身国防，保家卫国。
1: 为推动职工技能提升，拓宽就业增收渠道，7月15号，交城区总工会联合区人社局启动工会送岗乐业交城无人机装条检修职业技能工艺培训，助力劳动者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据了解，本次培训参训人员覆盖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无人机操作人员、技术骨干及有意向投身无人机行业的在岗职工。课程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内容贴合行业岗位需求，兼顾合规飞行知识与维修实操能力，让参训职工吃透无人机装条检修核心技术，补齐技能短板。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连日来蕉城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公益巡讲活动先后走进蕉北街道培英社区、城南镇联丰社区等，为辖区暑期青少年送上多场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与心理成长需求，精心设置差异化主题课程，通过情景代入、小组分享、趣味分享等多元形式，把抽象的心理健康知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成长方法，引导学生客观认识自我，掌握情绪调试技巧，学会欣赏与接纳同伴。近日，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蕉城区，围绕当地黄金、高山茶两大特色富民产业开展专项实地调研，在九都、湖北等乡镇，实践队员全面调研宁夏黄金规范化种植、古法九蒸九晒加工工艺、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详细了解黄金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成效。在赤溪镇高山茶产业基地，团队实地走访生态茶园与茶叶加工车间，深入掌握高山茶种植优势、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及茶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致梳理产业存在的技术瓶颈、产品附加值偏低等发展难题。学院负责人表示，后续将继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实践助农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展现青年担当。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感谢你的持续停留，在音乐当中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也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触。离我们家不远有一家非常好吃的网红火锅店，我可以说它是我最爱吃的火锅店排名前三位置的一家店铺吧，但是也可能它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哦，比如说他搬家了，再比如说我搬家了，到这儿我想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 If I canIf I can't see you again, if I can't, if I can't.

蔡琴的代表作《张三的歌》，词曲作者是张子时，最早收录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年，带来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青鸟飞鱼等等歌手呢，都曾经演唱过。而蔡琴的演唱更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音乐里面给你支一个小妙招啊，尤其是情侣之间，无论怎么吵架啊，都不要轻易叫对方的全名，你可以继续保持叫对方的昵称，因为你每一次叫他全名，可能你们的距离就会远一点。最可怕的是在异地，不是山南水北的对望，有可能会是同床异梦。
1: 这衣服可是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外边都满了，把这管子给我整起来，快点！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就进入了滚石唱片，遇见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起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在写给静茹的《喜悦》里这样说，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让一颗心安静，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永久下去，大概就是所有初恋里最美好的期望。

时杨丞琳和李荣浩公布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李荣浩人气不够，加上外表并不出众，以至于很多人都说李荣浩配不上杨丞琳。但是后来他们一把接一把的狗粮，还有李荣浩对杨丞琳的珍惜，终于让很多网友相信爱情从来没有配不配，只有真的合适不合适。杨丞琳被李荣浩宠成了公主，那一刻就知道合适。

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吴青峰的气息是非常足的，上康熙来的时候被小 S 惊称大肺，气息长长的一路顶上去，几乎听过他现场人都认为他现场比 CD 还要棒，气息稳定，而且现场感染力和穿透力都特别强。他的制作人曾骂他很贱，因为呢每次现场都唱太好了，害别人说制作人反而是一个有点差的制作人。

相信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知足上进。谢谢有在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伦出了那么多张专辑，每一次在录甜甜的小情歌的时候呢，也还是在考虑着这种风格甜美的歌是不是适合自己唱。谁知道呢，他内心就是住了一个小公举。很多歌曲可以表达自己对学生时代那种单纯的怀。

福建消辉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常说感恩这个词，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呢，一定要是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平复你的欲望跟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会由此而来。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同的音乐呢，听起来呀、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磨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享受运动，可能运动的时间不会太长，或者说呢，一个礼拜也就是2到3次。很多人认为自己胖自己丑，所以拼命的节食减肥手术美容。你的大部分时间与其浪费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好好的去享受运动，享受自然。你的体重就不会因为懒惰而上涨，你的容貌呢也不会因为岁月而减少生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保存住了青春，保存住了快乐，保存住了健康。等到老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找一个小镇安静住下，早上在巷子口看太阳，晚上拄着拐杖敲夕阳。

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也分享一些生活的感觉确信啊。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有很久没有放假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也值得夸耀，那么很多世界前500强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比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多了。人难免天生有着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0: 可可。
1: 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最近呢，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莫名的鼓励到我了，所以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鼓励到你。他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感，但是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就算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好，千万不要让那些烦躁跟焦虑毁了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但是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

0: 16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你是林俊杰的粉丝，听过他所有的歌曲，你就会发现他的专辑当中总会试图从每个独立作品里抽离出一些元素，来埋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等着我们去发现，去品味。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网络数字音乐越来越碎片化、单曲化的当今歌坛，这样富有深意的专辑创作方式已经显得是格外奢侈了。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周慧敏的经典形象是在1995年前后打造的，在那个磁带满世界的年代，长得漂亮的歌手比长得漂亮的演员更有传播度，夹在磁带里那张歌词海报可以说是帮了他的大忙，而走红程度用海报形容是最为不过了。当时几乎所有男生房间里只要贴海报的天女歌手都是周慧敏，在门后的墙上或者在床边的墙上还是天花板，能够与之抗衡的女明星没有，男的除了四大天王加上林志颖就完了。可见这一位玉女掌门人当时清汤挂面式的长发加上浓密刘海的发型，把她的形象捧得多深入人心。

0: 眼泪。
1: 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身材，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价值，有的人可能是为了爱情。不管为了什么，那些拼尽全力直到不能的人，都非常让我尊敬。

0: 长，夜深月稀，夜方。
1: 生活中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其实都充满着重大的挑战。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从穿衣打扮到谈恋爱、婚姻，当然还有工作。那些始终认真对待、竭尽全力的人，最终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0: 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1: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 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风头上吐。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指南。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

0: 人心齐全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1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丝、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选自《味道第一宗罪》。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人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是或许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就像巴特所说，那点东西是描绘不了的，甚至连东西二字也难以应用。这就是惊人的纯真了，意外而且突然的闪现，令人目眩神迷，无法描述，故此不可归类。因为语言总是类别。选自八月。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随意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纯真，他就会以为自己得到真理，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却拥有一座他人既没有发现更不理解的隐秘花园。他知道自己看到的只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不可形容。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选自解谜。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以歌传情是许多恋人都乐此不疲的动作，但是送一张唱片，传一首歌，与在电台点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更应该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选自点歌。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流行音乐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形式，再讨厌它的高雅听众，在热恋或者失意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无处不在。你不用刻意去听，它自然会在商场、餐厅和车子里渗透飘荡，变成了你的声音环境。选自《情歌的幻觉》。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有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为你写诗，爱太痛，这三首吴克群最热门的三首慢歌，竟然在创作上有很多雷同点。比如说和弦进行，旋律线的处理雷同，甚至可以直接互相替换伴奏去唱。比如越爱越难过，请你要痛就痛，给我个快活，这一句可以毫无违和的瞬间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

黎明并不是1996年才开始演戏，他的表演生涯不是从《甜蜜蜜》开始的，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表演了。回到唐山中活泼的常向西，回到未嫁时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火爆不羁的林忆龙，这一系列角色有哪个是一个样的，有哪个不是活灵活现的，完全实现了演员跟角色的高度契合。

李荣浩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就擅长讲故事，他把自己把每个听歌的人作为音乐故事里的主角，正因为如此，听众才能在李荣浩的音乐里获得最大共鸣。听他的歌就像是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醉酒后搂着你的肩膀，一字一顿地给你讲他的往事，而那些画面也仿佛是历历在目。

0: Lin 在乐坛当中只能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歌手，从没有一鸣惊人大红特红之作，也没有特别低谷的时候，一直兢兢业业出着优秀作品。就像他的人生，到了适婚年纪就嫁人生子，也许这就是黄丽玲 Lin 名声不大的缘故吧。
1: 那场时光好慢，慢到两个人没能察觉心酸。

0: 零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三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

0: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2: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0: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3: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0: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4: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5: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对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7: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9: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 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

0: 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

0: 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声声不息。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30年跨越山海协作，6.6万生态移民过上幸福生活，闽宁镇成为福建宁夏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
1: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福建持续擦亮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奋力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闽超常规赛昨晚收官，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成功晋级争冠组。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东南习习风，福建改革实践。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东西部协作实践。30年山海情深，双向奔赴，昔日的干沙滩蝶变成如今的金沙滩，6.6万生态移民过上了幸福生活，闽宁镇也成为两省区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福建对口帮扶的主战场是西海固。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移民搬迁，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新的村庄。福建原扶贫办主任林月婵
3: 在西海固的话，看到有一家农户是用一碗的水洗全家的脸，我心里很心酸。那个时候我就想，当务之急是解决水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院领干部回去以后就都去打井。
1: 同年7月15号，移民安置点闽宁村正式奠基，如今闽宁村已经发展成闽宁镇，居民从最初8000多人增长到6万多人，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25年的超过2万元。在宁夏最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中，本地移民村民化身群众演员，实景还原当年拓荒岁月。《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群众演员马小晴
4: 演的不是一部戏，而是演的是我们自己的经济。从上来16岁住的鸡窝子，到一步一步的变化，补房子、楼房，开上了车，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说不出来的那种激动，我都激动的不知道咋说了，真的很高兴。所以过现在的日子，就是感觉就是一个系上一个牵手。
1: 1997

0: 年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对口帮扶协作原则。长期协作四个字造就了闽宁协作的纵深度。30年前，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用菌草种菇帮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如今，菌草养殖以及更多菌草技术应用也在宁夏落地推广。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
1: 这不仅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是我们菌草技术团队的第二个故乡，是一代一代接着走下去，
0: 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治得富。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际帮扶项目4100多个。在闽宁镇的和美电商，一群姑娘抓住电商平台的风口，打造了自己的电商品牌，而他们的师傅正是福建援宁干部李辉清。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宣传组组长李辉清：
2: 因为没想到和美电商这群巧媳妇，她的蜕变会这么明显。原来我记得我第一场做直播带货就在和美电商，我也是属于前阵第一个做直播带货的，他们都学会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变化是值得我欣慰的。
0: 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员工海燕：
3: 当时我第一次上直播的时候特别紧张，就是特别激动，因为刚开始有一些字不认识，还有呢有一些回复呀都不会，都是慢慢去学的。确实很多人来帮我们，包括我们这边有援宁医生呀、干部呀、老师呀，还有帮助我们电商策划的人员。
0: 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和闽宁镇，677对村企、社会组织、学校深度共建，支教的福建老师让宁夏孩子们至今难忘。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携手，30年不曾间断。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
4: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按照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推进会要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重点攻坚任务落实进行再细化再推动。会上，省政府领导结合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反思交流，深刻检视问题，并提出加强改进措施。会议指出，靖江辉腾鞋业公司79重大火灾事故代价极为惨痛，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从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深刻检视、全面反思，切实提高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彻底整改，深入推进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推动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首批5个专项任务扎扎实实取得成效。要全面摸清底数，对风险隐患开展全覆盖排查，分类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要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协同，把整改责任落实到每个节点、每个部委、每个人员。要强化监督指导，紧盯攻坚任务推进情况、隐患整改成效、责任落实情况，一级监督一级，一级抓一级，确保各项任务有人管、有人督、有人查。要坚持对账消耗，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倒排时间表、任务书，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痛定思痛，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加快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更新等， 为安全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枕戈待旦的警觉，始终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管理，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聚焦道路交通、渔业船舶、建设工程施工、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燃气、自建房、特种设备、文旅、民爆物品、水上运输、民航、铁路等行业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真正做到无盲区、无死角。要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对高陡边坡、山洪地灾易发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排查，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应急演练。要严格安全生产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做好问题隐患整改落实和闭环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处置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持三管三必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0: 1991年1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特地赋诗《军民情七律》相贺，其中诗句“爱我人民，爱我军”成为新时代双拥工作主旋律。福建军民始终牢记嘱托，坚持争先进、当模范、树标杆。2025年，全省23个市县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称号，实现所有社区市连续6届满堂红，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份。如今军地各级正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满堂红7连冠，持续打造军民情双拥金字招牌，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更大贡献。拥军优属的温度藏在出行旅途的细节里。在福建高速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内，留言本上写满了军人对暖心服务的肯定。作为福建首批建设的7个高速服务区军人驿站之一，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设置休息区、宣传区和读书区，提供优惠服务、应急援助、共建共享等核心功能。截至2026年6月，临措服务区军人驿站已接待来往军人和退役军人超5600人次。退役军人林慧海：
6: 我经常往返宁德寿宁，路过临措服务区时总会停下来感受一下退役军人的优待。
0: 宁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周：
7: 夯实基础服务保障的同时，不断拓宽服务驿站覆盖范围，提升退役军人、军人军属和义务对象的获得感。
0: 在福建，军队建设指向哪里，地方保障服务就跟到哪里，部队需要什么，地方就保障什么。近日，祝融部队军人子女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专场活动在福州举行，招考专家剖析招生政策、各批次志愿填报特点等，针对军人子女关切的政策及热点问题，给出了清晰的操作指引。高考考生陈敏琪：
8: 活动举办非常及时，有专家对我们军人子女高考填报志愿进行专业指导，答疑解惑，让我们填报更及时、更精确，也感受到了福州社会各界对我们军人子女的关怀。
0: 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福建双拥工作不断向精准化、体系化升级。厦门在全国首创兵教师培养计划，打通退役军人进入中小学任教通道，目前已有100余名退役军人成为教师。厦门马銮湾实验学校语文老师杨玉群：
9: 在集美大学开办的师资班，退役军人就是经过面试，然后递交材料，然后可以去参加这个培训。经过培训，我就顺利考上了教师这个岗位，觉得很幸福。
0: 围绕军人及军属实际需求，厦门还将优待延伸至军人家庭及全生命周期，构建了全方位的尊崇体系。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化拥军，打造凤凰花拥军平台，整合交通、医疗、文旅、餐饮等1000余家商户资源，让全国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享受一码通享优待服务。在福建，军地双方始终保持双向奔赴，促进科技、 人才、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同步提升。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社区服务恳谈会17号在平潭举办。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出席并致辞。卢国义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期盼两岸社区工作者、业内人士共同推进运动社区建设，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阮诗伟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聚力打造社会、经济、情感三位一体融合示范样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1: 本台消息，16号，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在武夷山开幕，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出席开幕式。黄如新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始终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推动闽台职教合作走深走实。历经30年沉淀，这一职教盛会已成为两岸互学互鉴、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两岸职教界深耕研讨、精准对接，让青年学子以技结缘、以梦起航，共同探索适应两岸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本届论坛以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主题，同期举办海峡两岸职业教育理论研讨会30周年座谈会等活动。
2: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连日来，泉州聚焦工贸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推进清障提能、拆窗破网、违建整治等专项行动，坚决消除安全隐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泉州鲤城区针对住宿载体、人员密集场所及新兴七小业态，组织综合执法协调中心、社区网格员等多方力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泉州侨乡商品街新增不少咖啡店、手工作坊等七小业态，执法人员逐户走访，精准指导，督促经营主体切实履行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经营细节。泉州市鲤城区鲤中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队员陈秋实：
3: 当前我们聚焦321场所、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三类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消防安全排查。
0: 洛江区城管消防部门对河市镇两家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全封闭设置防盗网，逐一拆除。泉州市洛江区万红路消防救援站3级消防室姚地豪：
4: 全封闭防盗网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灾的时候跑不掉、救不了，此次行动就是要清理这些阻碍逃生的障碍物。
0: 安溪县安监联合派出所驻村工作组组建联合检查组，分片深入辖区生产经营场所走访排查，引导企业主动自查自纠，落实隐患整改。胜利人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汉昭：
5: 我们立即开展了自纠自查，将厂区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落实好各项消防安全措施。
2: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闽超常规赛最后一轮比赛昨晚火热开赛，5场比赛21粒进球，厦门队首次被进球。这5场比赛结果是3名队2-1战胜漳州队，龙岩队2-2战平南平队，平潭队1-5不敌泉州队，宁德队1-2负于厦门队，莆田队2-3不敌福州队。至此，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排名常规赛前5名，进入争冠组第二阶段排位赛。这5支队伍将通过主客场双循环对战，产生前2名，打进最后的总决赛，争夺本届闽超冠军。而常规赛后5名将进入优胜组排位赛，同样通过双循环对战，决出6到10名最终排名。
0: 今天晚上，闽超厦门队和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友谊赛将在厦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昨天，阿根廷闽籍青年球员全力奋战，为闽超赛场添彩。下午2点多，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的球员们顶着烈日，开启了抵达厦门后的第3堂训练课。 在两个小时的训练中，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第一次以完整阵容开展合练，训练内容也更加丰富，包含传跑配合、阵型磨合、定位球攻防演练等。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主教练马克西米利亚诺·费雷拉：
6: 这几天我们主要是以恢复和磨合训练为主，这里良好的条件极大帮助我们克服了时差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很期待与厦门队的比赛。
1: 本台消息，今年福州市总工会计划补助开办268个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总预算达750万元，预计汇集超8700名职工子女。此外，今年工会暑托班首次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幼升小阶段，精准填补了这一阶段的看护空白。
0: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葛飞、洛轩。
1: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53。
7: 文化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性格开朗、爱笑的人会得抑郁症吗？性格因素与心理疾病之间有些关系，抑郁症也如此，但是不代表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不管是性格开朗或性格内向，都有患病的可能。性格开朗、爱笑是一种好的心理习惯，可以释放心理压力，增加正性情绪体验。但人的性格有很多的类型，有些人安静内敛，不苟言笑，也未必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性格内向不是抑郁症发病的心理基础，性格开朗也不是抑郁症发病的防火墙。专业医生更提倡性格的均衡稳定，既不要过度压抑克制，也不要完全的我行我素。此外，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属于微笑型抑郁，开朗爱笑的表现反而会掩盖抑郁的情绪，不利于发现病情的发生。所以建议不要把性格的表现作为是否会患病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个人真正的内心体验。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